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熨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于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

0: 机动车占道收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两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两三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2: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2: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九零一，
7: 九零一，
8: 日光清晨。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来过福州、吃过闽菜的人都知道，福州宴席最温柔的收尾，永远是一碗细腻醇香的太极芋泥。它是闽菜经典甜品，也是最能代表福州温润气质的风味符号。地道福州芋泥选用闽地盛产的优质槟榔芋，整颗蒸熟透软，手工反复碾压，打磨成毫无颗粒的细腻芋泥，再加入猪油、白糖、芝麻、花生碎，拌匀复蒸，入口绵密丝滑，软糯醇香，甜度恰到好处，老少皆宜。巧手师傅以瓜子仁、山楂糕点缀出。

太极纹路，雅致别致，意韵悠长。传统芋泥十分看重碾压工序，手工捣压才能得到顺滑无颗粒质地。猪油是芋泥香气的重要来源，用料需要拿捏得当，拌好之后还要再次上锅复蒸，让味道充分融合。做好的芋泥表面封油，会出现看似冰凉内里滚烫的特点。在福州宴席传统里，大鱼大肉的丰盛过后，一碗温润芋泥可以中和油腻，舒缓味蕾，是必不可少的收尾佳肴。这道小吃扎根福州乡土，依托本地沃土物产，是土地馈赠给闽都人的甜蜜礼物。现代闽生活第91弹，百年来太极芋泥稳稳占据福州甜品的一席之地。它不张扬，不浓烈，温润内敛，回味悠长，恰似福州谦和温柔的城市气质。一勺芋泥入口，甜润在心，品的是风味，感受的是源远流长的福州饮食文化。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1: 日光清晨。

0: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运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于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also me.
1: 梅姐，
2: 梅姐，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国色生香》。薛宝梅、蒋芳芳、梁美欣这三姐妹的退休生活玩玩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意外富翁的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下半场活得国色生香。电影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际遇为切口，探讨了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影片传递出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怕就要精彩的活的精神内核，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挣脱年龄偏见，勇敢奔赴鲜活的生活。其实电影就是希望打破大众对于熟龄群体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观众，都能够从中看见生活百态，收获直面生活的勇气。在荧幕内外，让我们都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

0: 追我，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1: 龟兔赛跑呗。
2: 你老是副膝盖跟个样子。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思美丽，下期见。
4: 缘分哦，
5: 你别着凉。
0: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欢迎来了宝。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

0: 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来过福州、吃过闽菜的人都知道，福州宴席最温柔的收尾，永远是一碗细腻醇香的太极芋泥。它是闽菜经典甜品，也是最能代表福州温润气质的风味符号。地道福州芋泥选用闽地盛产的优质槟榔芋，整颗蒸熟透软，手工反复碾压，打磨成毫无颗粒的细腻芋泥，再加入猪油、白糖、芝麻、花生碎，拌匀复蒸，入口绵密丝滑，软糯醇香，甜度恰到好处，老少皆宜。巧手师傅以瓜子仁、山楂糕点缀出太极纹路，雅致别致，意韵悠长。传统芋泥十分看重碾压工序，手工捣压才能得到顺滑无颗粒质地。猪油是芋泥香气的重要来源，用料需要拿捏得当，拌好之后还要再次上锅复蒸，让味道充分融合。做好的芋泥表面封油，会出现看似冰凉内里滚烫的特点。在福州宴席传统里，大鱼大肉的丰盛过后，一碗温润芋泥可以中和油腻，舒缓味蕾，是必不可少的收尾佳肴。这道小吃扎根福州乡土，依托本地沃土物产，是土地馈赠给闽都人的甜蜜礼物。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一弹，百年来太极芋泥稳稳占据福州甜品的一席之地。它不张扬，不浓烈，温润内敛，回味悠长，恰似福州谦和温柔的城市气质。一勺芋泥入口，甜润在心，品的是风味，感受的是源远流长的福州饮食文化。

0: 来了来了，青花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到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但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落雪潮浪中，位于红的十瓦白的一号，曾经是

0: 为面纱带我老祖爱你对面关注梯。古若做难丢白眷女面子打搞所以五百位平我米。你看以三年引我早为宋安宋好眷女公益手不红被列位在北天生意五五不好单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这一口了解了啊。初定清大约八米半四层，第一层是地面，第二层是仓库，第三层是居家，第四层是多屋，偏后有花屋，经过新安屋。货物通过水洪可以直接顺岸搬到仓库，这么方便。第大一体是就拿古罗伊第一层的后两层，露天吹不露天。是就会双方寄望安装了玻璃窗，原因就是因为落水吊篮中是双岸，伊的货物由新安二叠槽，吊篮跟其他货物没落远，特别艰难，湖州不多雨，因此天然顺就安装了玻璃窗。玻璃窗是双设计，以你的年代落水吊篮中从树荫落一顶，没下古落之后加装的。古罗以第一层、第二层以带其侍儿为座，第三层眷女特别供养，沿路雕龙画栋，布设了高砖及双叶红石，斗砖、错塔、镶砖、基线地木构园，精密别地，造型独特。基端顶错之部较多第三层，以石塑料闽南木通洞工落，洞口大约13米。地景两里桂列面是双的中观极为顶贵。经过修缮保护，落石吊篮中显得画华丽影像，湖州市是有一个文化美人电视馆，东观以四层院落画红四叶双写点区，以湖屋、湖庄、湖红、湖洞、湖影东通五好元素，作为坐享观村电槽稀密精品三马桂园。电视馆有用塑料木窗、AR 铁杆、幻影形窗、全息投影、动画沙画花柜，七八年来到 VR 尊敬语音导览等现代化奠定记录，营造动静结合、较好听证设计、细密互动空间，成为电视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地标，以及画画利用古罗的独草代表。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江苏乐山吊篮中就必须讲了讲，老一定以第二个讲老祖恩，多户主难言难以苦心经营下，老石吊篮中华电兴门，老祖恩也被外界称为湖州面纱大王。老石吊篮中形成经营，生意蒸蒸日上，从树荫老一定多湖州溃血，湖州血雨松昂。多宋村干元澳等溃血损居应波澜，多南滨齐溃血带弄波澜隐于宋昂等红澳。同时湖州以及周边地区大面纱的需求这么大，由老祖恩总代炼油波好建构了大波澜的面纱企业。因为居温势力雄厚，老祖恩就被称为湖州的面纱大王。四艺团上的巨大成功激化了老祖恩的社会责任感跟担当，只要为湖州面纱大王摆口号捐献机，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造了不少时水好累。后艺湖州市树立南港小屋，也就是湖州市阿翁小屋的艰辛，就是要老祖恩捐助参与兴办。而正经当然湖州市树立南港小屋动力会动力，同时以捐助他湖州市湖双学校，也就是湖州师院的艰辛，以及到1949年抗美援朝期间，老祖恩故自己宣言并且捐助参与

由湖州市眷村联发起，湖州市眷村联眷村界捐南亚戏剧活动。想采记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南亚阿拉基再会。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熨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

0: 牙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1: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割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梅姐，
2: 梅姐，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活色生香》。薛宝梅、蒋芳芳、梁美欣，这三姐妹的退休生活玩玩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亿万富翁的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下半场活得活色生香。电影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记忆为切口，探讨了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影片传递出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怕就要精彩的活的精神内核，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挣脱年龄偏见，勇敢奔赴鲜活的生活。其实电影就是希望打破大众对于熟龄群体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观众，都能够从中看见生活百态，收获直面生活的勇气。在荧幕内外，让我们都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
4: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5: 龟兔赛跑呗。
6: 你老这副膝盖跟个样子。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1: 缘分哦，
7: 你别着凉。
8: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
9: 欢迎来阿拉伯。

0: 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来过福州、吃过闽菜的人都知道，福州宴席最温柔的收尾，永远是一碗细腻醇香的太极芋泥。它是闽菜经典甜品，也是最能代表福州温润气质的风味符号。地道福州芋泥选用闽地盛产的优质槟榔芋，整颗蒸熟透软，手工反复碾压，打磨成毫无颗粒的细腻芋泥，再加入猪油、白糖、芝麻、花生碎，拌匀复蒸，入口绵密丝滑，软糯醇香，甜度恰到好处，老少皆宜。巧手师傅以瓜子仁、山楂糕点缀出太极纹路，雅致别致，意韵悠长。传统芋泥十分看重碾压工序，手工捣压才能得到顺滑无颗粒质地。猪油是芋泥香气的重要来源，用料需要拿捏得当，拌好之后还要再次上锅复蒸，让

味道充分融合。做好的芋泥表面丰油，会出现看似冰凉内里滚烫的特点。在福州宴席传统里，大鱼大肉的丰盛过后，一碗温润芋泥可以中和油腻，舒缓味蕾，是必不可少的收尾佳肴。这道小吃扎根福州乡土，依托本地沃土物产，是土地馈赠给闽都人的甜蜜礼物。现代闽生活第91弹，百年来太极芋泥稳稳占据福州甜品的一席之地。它不张扬，不浓烈，温润内敛，回味悠长，恰似福州谦和温柔的城市气质。一勺芋泥入口，甜润在心，品的是风味，感受的是源远流长的福州饮食文化。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最吃的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水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1: 没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找一管家。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若有好几酒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句，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你要定我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老汉。
0: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天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音好了，想吹广啊哈、啊？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几万天我也先拿喽。
2: 危险啊，为了你这碗老话无论你些，为了错边远离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林台，一个女这碗大门口啊，能牛肉一来，但是如果那个远一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那刀手混我呀没我都有你了哇、
0: 啊！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背还会受苦汤啊，会硬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工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多，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教育在身，最好就真肯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工人引导啊，我呢就做变美术导演，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2: 是你诶，个脑花嘛？是风虎哦，南风管理说风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老板嘞，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可以拖了所以护下给了你家地窝，不变化做恁个啊，也护下家给了你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啊，一般管理一年就写的。一把管理啊，新流协力就往老化啊，新来多只台，计划你只环境的那些搞哩。你把一把几股马摩多来找先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头隔离只大白龙小可汤里面，佮中央叔叔姨呀，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你啊，中央一样啊，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那面理解呀。一把就说变说变你各位改来公告我家好人了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漂亮街新的一边威廉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国一生我都错了我家老话一通啊。阿里最主要我修口味哎。我的猫爱这里通这里我没有修口味。这个你可能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地班妈妈谁你来啊。我看见你可能都在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2: 真嘞哟，操控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区域没来困扰你。留到探电，只要中央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只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3: 为了你外，最就难为状元计划系统，
2: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进。
1: 你说你都给人弄爱我啊？
2: 那暗杀我不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右边几窝，换我一家杀哦，也应该多出口头中我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想菜馆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2: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你管在手啊，胡椒想菜馆里米线共掌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有大中央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这老化你这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再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0: 一句啊，你可能最上车管啊，当然是要陪爱说我吃完老化，你看我这通卖卖我了哩，你可能更有。少播少播，早有你。 都里有鬼屋呀！
2: 我先见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下年岛民很多，佮公安同在者，多一些未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个人手啊。一个绿洲诶，采过那个亚利那个湖州两里命居啊。
1: 说完了话，乱了位，想采广啊，修丢西，乱了湖州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梅姐，
2: 梅姐，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活色生香》。薛宝梅、蒋芳芳、梁美欣这三姐妹的退休生活玩玩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亿万富翁的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下半场活得活色生香。电影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记忆为切口，探讨了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影片传递出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怕就要精彩的活的精神内核，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挣脱年龄偏见，勇敢奔赴鲜活的生活。其实电影就是希望打破大众对于熟龄群体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观众，都能够从中看见生活百态，收获直面生活的勇气。在荧幕内外，让我们都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
4: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5: 龟兔赛跑呗。
6: 你老是副膝盖跟个样子。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乐孙美丽，下期见。
1: 缘分哦，
7: 你别着凉，
8: 我干了，我要他聊聊。为了阿拉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熨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6: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8: 听众朋友，你个你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谢谢请收听笔墨，
9: 林红听说，用五楼天报告。

京中兵我报个救命，赶路来，赶路来就请你给鼓楼上我英语。

国家多累啊，统经的老观众对哟，老弟在哟，现代你的关于这个红绿上你的东西面呢一带孙南胡同丢去绿老弟兄弟来迎你下水呀、啊多荒叫搞冤水鬼树里走马见住啊老关乱上高哦毛路一住啊乱阿郎先心就挥手不忘打一工咋啦咋啦大兵兵哦别来上皇啊冰冻汉乱平的工啊中共无解破命带美路来孤灯强苦命血溅共与朝龙作战而惊动更动谋水领先就与百度主力的带度楼而怕左边暗回公王解我小困难的结干的密选在红于满通跳而连环的结主要乱起心丹结起东南翁回修七皮坐到宋丹坏脑爱关公啊红丹小妖关武忌东车水泥欧泥朋友坐到更多了刘备冰冻一温柔就遇上金腰难上不老金腰是兵家必争我之地啊住一乱就留俾天啦，督处见要双冤难共，苦命的妙计，哎，开招雨，为了讨见要啊，难熬日路来，三弯五曲强要嘅啊，最好苦命带路来，你不讨论见招，莫难你呐，多定位做功劳现代，保你之督。去水相地下要金州归还女主安哈安哈都这样做个做不呢现在没不呢金州的身主踢卡了哎呀路老爷亏了你们去啊路你要给不到点了地路昨晚金州你昨晚金州也要做这样单单吹讲个口说无凭，主要论汉朝不待，勿算到端王几矮可度，勿你知呀，都大蛇吞啊的呀呀，遐里有个金腰，上下你端我不得做贼，不得做贼强硬啊，呀，老弟亲手啊，贼下兄弟，麻烦你先难主要论这步。主要论啊，金玉，所以其路人嘅也拖地哩。朱敬先生，两世留魂掌之名言论，做乜我知啊？做仔啦，知啊？做婆啊？啊？麻烦朱敬先生，你啊前面话好啊，一到了婆，只得论仔多多女做公务，后面呢也可讲可谈啊。明后路来个不命的卢俊敬，只要我你讲威本领的是自命的刘备那个做么？

吃鸡对牛牛鸡啊，杜老杜老牛下皮外酒鸡啊，这位这位连平下河皮嘞，路来得皮啊，看难事哟、哦，各位点来发难难事呀，故来地面是才被闹，现在人难事呀、啊，就来那个公路顶公啊，哎，普通话江苏镇江啊。就你搞下你问，都木为国都，就你搞下你问啦。男主要在江南，丁二哥，弟呀呀，一年做国都西蜀的都木，我后生过，这披冠寒，暗暗欢你，青年就遇，家家的就亲啊，出家对面，多多的亲友，可多我的帝王。不偏去老辈立志了，必须派遣所有的美女给你去乌连流水，免了绿化求来也好，可以为母送官调遣绿化，绿化的答应专门错可定要见错了。真够么金牛啊，老现代老辈呀、啊，不免那老现代够爱，红那真多呀，红那多个家头的辈呀，引起那老混账，老辈的老现代的老混账的就你一说一道，一走就是啊，干乌云哈。老辈你也要愁的烦恼，是你把宫中有卡来临，才能主持命儿绿环，求求想想来走动我。老辈就请啊我住啊两啊宫女，宫女女看对欢来爱啊中意，住啊两轻有有情啊，做工两玉了，要使招玉托金招之计啊！做工之平，皆大利益。两岸边乌鸦，正停的腰水再遭受咯。我公安住喺两岸台呢边乌鸦，但刘备招吕汉的。空兵我虽爱家门对方的利益呀。绿化矮矮潮换嘴敢污换嘴个灰贵些得来为妹不低可票公家话叫刘备明显啊哭潮啊莫表态啊绿化是你个换嘴我家同我母后有个伯母一官哦，几仔送香，我存在端中献上。哎呀哎呀，啊叫那绿化的姊妹呢，遇过宋老龙家那新的亲戚，嘿，在哪？在哪？就莫干流水天江，到你公子的家亲戚代国家代孙，是一代喝彩呀，欢彩。老辈顾你妈来你你还不舍得呀，我家独母骨太是喜欢这里的幼女啊，尊秀就喜欢给他麦天龙的王家玉处我好天美女还接来赶魂在手落将魂在卡独母就在赶我好抱母一温情的女看了以后哎呦，老辈听着话明显哭潮啊！哎呀，不可啊，不可啊！说老辈当年上车进京不害，我父亲家是人民的恩典啊，用心在阿公的前头，欢迎我还会把我的青春年少，一切春年的浪花，我老辈在秋天的落举，会有来过啦。我现在练准半把的虚华的准备，出烂秋狗的早晚不动，老感心结因故勾哎呐。

0: Lightning people, yeah. We don't buy good, twice for one, a merry moo, yeah. Lao Bei, yeah. See the garden out, don't talk to Kelly, who to me, he got good to go to the to buy a nan, I own, I take that. Everyone in there, I your hands out. No gang will help, and we go to a song song hill. EPA, gang, he bang in the room, meeting you. 忠心利息不加田安英雄的学业，错了混账，行死忠心，命运虚害，干官我正当匹配呀，佢会老大啲阿妈我啊，这个女行做咩都唔正嘅咧？佢送庙呢条路呢啲，我哋走我干你得，留俾佢咕噜阿妈兵化就个好吧，几用于处，这个家庭里面难再收咯。
1: 明再要吃女皇开一关的可安宁，几位啊？平安熬吃了公女主要罗文熟了，熬主要罗文多平安熬已经都听熬亲亲楚楚的啦。听要有些人家做工，就是好啦呀，平安呀，好喜呀。那么现在我这个乌梅啊，莫来你也平安开。
0: 做工你可以将温东路成就前来，哎，这姑娘不可啊，姑娘，村内东路招雨运气要害老辈，我岂可心一呼吸，为了我靠你的莫回答哇！主要论悄悄的家做工不被惊醒的那样啊，招雨催人运气啊！ 呀，我不愁我住阿龙的预料，就与别多罗我办法弄，因你苦命夸口，带住阿罗罗些小姐，包包做工将运动，取代我后包妹归来，今朝，今朝万物一世的风雨变数，阿妮老马婆婆今朝咩咯？你看你安安心啊！
1: 就算我老辈要来多帮啊，先来独立讲，女来讲个主要人呀，一切话安慰做工，一切太多老红话。但你呢件事啊，没水没水，免得送机。刚来送机啊，女也做咩呢？东屋派的女行，做咩呢？今朝这里派女送机，做咩呢？女背女行在我东，再来偏见叫做你阿伯老送家。
0: 送片几条卡呢？一手我千里公办呢个祭咧，偏见满眼外，长个千满眼嘅地咯。哎呦，这里宋建答应我啦，背了女汉，在这水送，带了军爷，在这偏见的半路路，哎呦，靠东吴贵呢，宋建回到我哋军营，不许把做工干工女地道，个硬户口我嚟，听日就听住我啦。
1: 现在平静啊，一时不闹，请你做工啊，加上你个卡通，教你保姆一温情。老弟听你话，哎呀，徐松健，你又陈松，你也来啦。莫听见我同你一千人冇工钱，我再来平人冇上个号啊，但肯定两个就贵。哎呀，松健松，但我就冇两个就工钱，我咪来啦。
0: 主要龙要，主要龙乌嘴刘备见啦，似乎阿爷见啦，我做工安安心为已经啊，天下山都会妙计。波做工将温东乌水外派钓住乱庄公波女将温，刘备那家钓住乱波啊，刘备先听个钓乱你也一下。 钓鱼人都在十八万公吨温也春条九也坚强，鱼一乌鹰只见啊，便也钓鱼人乌耍地彩，看哩，光荣啊，本上我一只鱼竿，光过人脚，钓鱼人一只鱼竿，钓鱼人你摸起了过人的第一鱼顺着，老百姓听我，带我。 你也是答应个主要论战对吗？连篇大汉，你只要得识我小敦聪的听嘞。

东淮西单为村，年轻时啊，住喺罗汉岛山高嘅建屋，高头吊住两尊公，你硬时间硬地点，一出来就结一气。山高建屋，高头吊两吊两，欢喜姐建屋，求靓女衣。几秒跟几秒啊，几秒几秒第一啦，你啲傻狗上牛班啊，你！

还要谁带我给快送玉溪呀、啊？书记，张洪顺喊我的安东武，哎，最美很久了啊，谁带我送？弟弟，俺属于我几多啦？宋哥，派绿花靠跟兵啊，人杰，连你看俺老外多的屋里暖暖，那抱着两粒牛八鬼啊，抱好中我丢住绿。那天丢住绿啊，都来抱。霸王的功能恩义的中华啊，宋公也惧怕这位孙昌的好哟，要不讲哦，他就你个傻老啊，一老瓜叔哟，干了好，也只有你兵官靠背安宁。各位，要好的丢人认真的吧。那我丢人军的话，老辈说双眼啊，就冇嘢，去送过你呢啦。因为丢人威名一对啊，正经多在，多那么当起狗阿斗，多在做那公军八王与一五英之间啊。做了我看见丢人的心都长啊，鬼送过哎呀啊，老丢住了吧，厉害。祝你丢人摸到老外是不是那你老外俺丢人摸到老外是不是那老外哎大家丢人抱啊抱着心给老外你们不理做有军属的线那空给老外你偷拍都帮那军啊送过人咱摸吧俺那个丢人是那种搞动物的公女我告诉他都到底弄光看回去第一个见到所看丢人欢喜脸皮起了我高来五百名的兵儿没哪里啊不好做工这样给侬一句接完接完一句很少你可能他多干干闹多空多工多单球多管多练多勤锤多松动多烟罗兵儿看到哎呀咋样啦呀你丢人我就写了一路到来啊当丢人做了一度一路共你养啊天啊不啊不啊哎你丢人弄啊你就是高来人啊就弄啊走哎我都不搞得你这样丢人大宋剑傲把面兵啊波老北可给了我把林山五搞中午给了乐的丢人来写了可没恩丢才等恩丢财党买过来四三家就让你搬行啊恩丢财党就用我死了一个都要挣着都挣着东东又见到破我的别挣着别打死了一批恩挂财的恩安安的江苏的狗会干了一个还给我安林三批恩挂财江东武给人背的队伍一般的军务写的一对呢我对我与我阿姑娘就定公归谁定啊谁的啊一年啊给了阿道女道女道来为俺农民兵过干哎八有三的力哎呀说给你一浪哦那来找你啊我把林三批恩官才对面对于我就来轰动动物准备哎呀就找你啊就找你啊哎呦老辈兵哥是来一起就来干我找你啊我找你啊你玩我还会把我呀姑娘我从从兄啊改为老混在旧情啊并有着一楼哟那么说给对冲着你的冲动的下午我的老辈兵哥但说让你来两啊但说把我的下午擦擦别那怕别那么也睡了的说睡了我今天兵哥看我呀但更难够会干我的命啊因为这刀拿着给那了几个兵哥，那给人堵我那了，我倒，看堵我屋里把人眼老聋，哎呀，看你呢，你昨天哪着呢？你昨天哪干了你妈混东啊？啊，啊你昨天哪？哎呀，别那那个对着说出来，来不安东呀啦，来不安东呀？你昨天哪来不安东你啦？啊，老白兵哥，别那脾气对的，赶紧明多钱，我别拿，哎。那个，最后。

0: 要再起来，并朝再起来，你干我你妈莫笑我，我弄我讲啊，你内干我就歪弄啊，你讲好强啊，你到了点啊点啊，你讲好强啊。老百姓我喜笑了，老兄，寒潮干老兄，难为因你只低温，我是要敬要你，也讲我只乌强。人为做咩刘备，一惊你刘关东，我呼远钓鱼去，一点间洗冤冲。我刘备刘浑走，个贤弟伯叔兄，我宫女住一路，我姐妹何左东，我宝偶女东屋，我借其东南翁，我去笑夺七匹。个坐我对坐用，我兵马不离山我，我挥宝就他乡，我东屋对低势，我命换女来向，我此番为主公，送牛对披霜，你做美女汉，做妹离初霜，户口偶报妹，公我从松乡，朝此留汉仔，一代陪先空，骨体曾公我，乜天甲黄昏。多多朝天呀，则搞杂之翁，必要在血里夹我卡宽松，碌口如果落我乜鬼呀？老兄，乜鬼呀？老兄，乜鬼呀？老兄，卡登呀，俾头我！哎呀，这些毒不难听的野话，你有咩劲嘅啦？佢龙啊！那个人家过年清人，哎呀，我冤啊！你就去去啊，卡你有乜下？乜下那个阿姐啊，明白咧？我有冇啲黄哦？哎呀，这个人家老皮龙啊，那两年前的一个怪猪我见到。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2: 嗯，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3: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2: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3: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2: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1: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来过福州、吃过闽菜的人都知道，福州宴席最温柔的收尾，永远是一碗细腻醇香的太极芋泥。它是闽菜经典甜品，也是最能代表福州温润气质的风味符号。地道福州芋泥选用闽地盛产的优质槟榔芋，整颗蒸熟透软，手工反复碾压，打磨成毫无颗粒的细腻芋泥，再加入猪油、白糖、芝麻、花生碎，拌匀复蒸，入口绵密丝滑，软糯醇香，甜度恰到好处，老少皆宜。巧手师傅以瓜子仁、山楂糕点缀出太极纹路，雅致别致，意韵悠长。传统芋泥十分看重碾压工序，手工捣压才能得到顺滑无颗粒质地。猪油是芋泥香气的重要来源，用料需要拿捏得当，拌好之后还要再次上锅复蒸，让味道充分融合。做好的芋泥表面封油，会出现看似冰凉内里滚烫的特点。在福州宴席传统里，大鱼大肉的丰盛过后，一碗温润芋泥可以中和油腻，舒缓味蕾，是必不可少的收尾佳肴。这道小吃扎根福州乡土，依托本地沃土物产，是土地馈赠给闽都人的甜蜜礼物。现代闽生活第91弹，百年来太极芋泥稳稳占据福州甜品的一席之地。它不张扬，不浓烈，温润内敛，回味悠长，恰似福州谦和温柔的城市气质。一勺芋泥入口，甜润在心，品的是风味，感受的是源远流长的福州饮食文化。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

0: 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熨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梅姐，
2: 梅姐，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

0: 是由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国色生香》。薛宝梅、蒋芳芳、梁美欣，这三姐妹的退休生活玩玩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亿万富翁的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下半场活得国色生香。电影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记忆为切口，探讨了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影片传递出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怕，就要精彩的活的精神内核，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挣脱年龄偏见，勇敢奔赴鲜活的生活。其实电影就是希望打破大众对于熟龄群体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观众，都能够从中看见生活百态，收获直面生活的勇气。在荧幕内外，让我们都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
1: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2: 龟兔赛跑呗。
3: 你老这副膝盖跟个哑子。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4: 缘分啊，
5: 你别着凉，
1: 我淡了，约他聊聊。
6: 我约了阿拉伯。

0: 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李老李老啊，听我说话，人啊最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物诶。大美女啊，
3: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给啊哈。
2: 阿拉呀，就你了吗？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手烟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3: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爱管啊了。
2: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小位，是。
3: 没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才艺管啊。关键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若有好几酒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4: 一句，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你要定歪哟，这样很闹，我跟你听到我想去的了哈。
2: 哎呦，工作啊错啊搞啊啊！一个今晚你要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菜，你那今晚你危险了喽？
4: 危险啦，为了你这碗老火温暖你些，为了搓边远离那出没火焰，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走完大门口啊，人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血液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液了的大鹅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有你了吧。
2: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背还会受口疼啊，会硬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神困到，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肯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就会变命数大点。生爱救援长，生爱救援长，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4: 起逆诶，更有话嘛？起风虎哦，南风管理烧风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可以拖了水，护下家人的家底窝，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家人嘛。
3: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摊，不管我写老话。
4: 小家，一般管理一年流血的。一把管理啊，心里心里就往老化啊，心里多加太，计划你加宽紧的那些搞哩。那把一把几股麻木多来找线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加对面弄小颗汤里面，各种啊叔叔姨姨啊，多来盼哦。我可以讲那个，种啊一样啊，多修理哦。故后哩加油烟加净化器都可以哦。我那没理解呀。一把就随便随便你可以改嘞，刚刚我吃好了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漂亮街新那边威廉哟，几好啊哦，有点少哟。
2: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多错了我吃老花一通啊，阿嘞最准我小口哎，我就冇爱这里通这里，阿莫就我小口哎。这个你讲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低班，妈莫死你嘞啊！我看见你讲呢，多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4: 真嘞哟，操控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区域没来困扰你。留到探电，这安装完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可处理。
5: 为了你外，最就难为状元计划系统，
4: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进。
3: 你说你都给人爱我啊？
4: 那啥玩不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右边几窝，换我一家沙澳也应该多出口头中我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2: 啊，我会来呀、
4: 啊，同源哦，你也可以你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民生共赚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误大中我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 一句啊，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更美。

0: 也真嗨，再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1: 一股啊，你可能人最想采光啊，当然是要铺一所我吃完老花。你看我这通卖卖我了哩，你可能人更有十步十步走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0: 我先讲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岛民很多，佮公安同在者，多一些美好趣味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个人手啊。一个绿洲的采果那个，也是那个福州两里命居啊。
2: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果啊，烧掉丝，暖了福州两。
3: 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星球。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熨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

0: 的科技吗？
1: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0: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1: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0: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来过福州吃过闽菜的人都知道，福州宴席最温柔的收尾永远是一碗细腻醇香的太极芋泥。它是闽菜经典甜品，也是最能代表福州温润气质的风味符号。地道福州芋泥选用闽地盛产的优质槟榔芋，整颗蒸熟透软，手工反复碾压打磨成毫无颗粒的细腻芋泥，再加入猪油、白糖、芝麻、花生碎拌匀复蒸，入口绵密丝滑，软糯醇香，甜度恰到好处，老少皆宜。巧手师傅以瓜子仁、山楂糕点缀出太极纹路，雅致别致，意韵悠长。传统芋泥十分看重碾压工序，手工捣压才能得到顺滑无颗粒质地。猪油是芋泥香气的重要来源，用料需要拿捏得当，拌好之后还要再次上锅复蒸，让味道充分融合。做好的芋泥表面封油，会出现看似冰凉内里滚烫的特点。在福州宴席传统里，大鱼大肉的丰盛过后，一碗温润芋泥可以中和油腻，舒缓味蕾，是必不可少的收尾佳肴。这道小吃扎根福州乡土，依托本地沃土物产，是土地馈赠给闽都人的甜蜜礼物。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一弹，百年来太极芋泥稳稳占据福州甜品的一席之地。它不张扬，不浓烈，温润内敛，回味悠长，恰似福州谦和温柔的城市气质。一勺芋泥入口，甜润在心，品的是风味，感受的是源远流长的福州饮食文化。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福州每个老会馆都有自己的格调，比如南郡会馆的格调就在仁义二字。南郡会馆位于厦航路92号，清末由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籍商帮集资建造，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四面红砖清水墙，中间大门为青石门框，横匾刻南郡会馆四个大字，两边移门为拱形门框，上面各有一青石横额，分刻和亲、海燕，墙群为四块石浮雕，典雅别致，整个门面保存尚完好。进门依次为戏台、天井、大殿、厢房、鱼池。大殿为重檐歇山顶，穿斗式木构架，木雕贴金，富丽堂皇。殿中祭天后妈祖，廊柱和柱础均用青石雕刻，十分精致，出自惠安名匠之手。现在虞山白塔寺的青石圆雕龙柱便是从这里移去的。在民间还有着这样的传说，由于这龙雕刻得太好，栩栩如生，会馆的龙柱差点被皇宫征用，后来因为有一颗龙牙缺了角，才得以保留下来。这个精致的会馆是福州大茶商洪家修建的，五口通商后，福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茶港，花茶

也流行起来。福州最著名的有三家茶商，红怡和、福盛春、红春生，这三家同属于荆门洪家。建馆时当地居民极力反对，所以在砌右墙时，居民们让一个寡妇搬了张椅子坐着，阻碍施工。工匠们只能向洪家老大汇报，洪家老大和颜悦色说道，那就从寡妇所坐位置的后方开始砌墙吧。因此会馆的右墙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从寡妇所坐的地方内缩几十厘米与后墙体连接。这个做法既给足了当地居民面子，又保证了工期能够按时完成，当然更是为洪家留下了仁义的美称。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熨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总集。
7: 到，
0: 好了，
8: 到齐
0: 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有一种动物，它们可以建造水下工程吗？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水利工程师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河狸。他虽然个头小，却很有名气，主要在欧洲安家。我们国家的小朋友呢，只能在电视的动物世界里看到他们。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呀，早在2008年就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了。如果有一天你到欧洲旅行，正好遇见了他们，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哦，最好呀也别打扰，别惊动他们，他们的胆子可小了。河狸怕事也不惹事，他们喜欢安静没有打扰的生活，只有在夜晚才会出来转转，找几个小伙伴聊聊天，或者弄点美食。白天大部分时间呀，河狸都宅在家里勤奋工作，哪怕是滴水成冰的寒冷季节也不冬眠。那么他都在忙些什么呢？除了游泳潜水，河狸最得意的本领就是修堤筑坝，这是他们一生的事业。只要是河狸栖息的地方，总能看到它孜孜不倦地用树枝、石块、软泥垒成堤坝，阻挡溪流的去路，让水流成为一片池塘、湖泊和沼泽。那么河狸为什么要筑堤呢？原来呀，他们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他们特别擅长游泳，但在岸上呢，行动却很缓慢笨拙，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弱，稍不留神就会成为敌人的猎物。所以为了保护自己，聪明的河狸就把巢穴建在岸边，让穴洞通向水里，这样当遇到敌人时，一方面有堤坝作为屏障，另一方面可以借水路逃生，让岸上的猛兽对他们无可奈何。所以呀，河狸就持之以恒地努力改造自己的环境，让堤坝越筑越高，直到找到足够的安全感为止。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世界上河狸筑成的最大堤坝规格呢，可达高3米、宽6米、长180米，堪称是雄伟壮观的水利工程。想一想啊，河狸筑堤可以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一，他们筑堤用了集体智慧，这是一个团队协作作战的结果。他们有的在水中结树枝，有的插树桩，有的运石块，有的送泥土，配合非常的默契，就像水利施工队。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团结。第二，他们对堤坝的技术非常讲究，先用粗壮的树枝打地基，再用小树枝等交错叠在上方，并且呢将树枝多叉的一面朝向河流下游，让多叉的树枝来支撑坝体，防止坝体被水流冲垮。搭好框架后呢，他们就会潜入水中，用水里的泥沙、小石块将缝隙填满，使水流难以穿过，从而实现拦截水源、抬高水位的目的。第三，河狸对堤坝的位置选择也很有讲究，他们筑堤不但坚固，而且呢位置合理，

0: 往往是用最短距离达到堵截最多河水的目的，所以它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水利工程师。他们的巢穴一般高出地面1米左右，隐蔽在岸上的树根下，与地下水路相通。为了安全，他们常在巢穴附近的岸边修筑多个临时的洞穴，作为紧急避难或临时休息场所。河里游泳时啊，四肢划水前进，尾巴既大又扁平，不仅能下能上，还能左右转动，像船舵一样操纵着前进的方向，比鱼的尾巴作用还大呢。遇到惊吓或危险，河里会立即跳入水中，一边游泳逃跑，一边用尾巴有力地拍打水面，警告同类或者是敌人。啊，看完以后我真的很想去认识认识可爱的河狸，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李正红同学的习作《拜访国宝大熊猫》，有请朗读者吴秋晨。
2: 拜访国宝大熊猫。这个周末吃完午饭，我拉上爸爸妈妈去熊猫世界拜访我们的国宝大熊猫。熊猫世界有5只大熊猫，分别是艾伦、荣耀、金亮、启航和启程。另外还有熊猫科普馆和小熊猫的家。我们走进北门后，一路来到龙凤胎、启航和启程的家。先看到启航，发现他在雨中睡觉，身子缩成一团球，他可真自在。没过一会儿，他进屋绕了几圈，找到了一根竹笋，吧唧吧唧地啃起来。吃完这根竹笋，又啃起了竹子。他吃东西时不慌不忙，动作慢条斯理，像一位斯文而优雅的绅士。这位熊猫贵族在室内开完吃播，又到室外再开吃播。我们又转头去看启航的姐姐启程，启程看上了一串小竹筒，直接把竹筒拉了下来。他研究了一下竹筒，就开始发发呆，像是在思考熊生，活像个大哲学家。雨停了，出太阳了，走出龙凤胎的家，我们又走入艾伦、荣耀、金亮的家。艾伦在领地里很活泼，吃竹子做运动，和游客距离很近，我和他只隔着一面玻璃互相观望。他不光好动，还是个吃货，吃东西时总是竖着耳朵，可真猛。接着我们去看了荣耀，爸爸说这只瞌睡虫想在朝我们跪拜，睡成了一尊拜拜佛。我们观看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到荣耀动了一下，以为这位王者要开始活动了，没想到他只是换了个睡姿，可真是睡神呀。然后到了三号馆，也就是金亮的家。金亮可真是明星，他一在草坪上吃竹子，就有一大群人来在围观。一躺下来吃东西，他的粉丝就更多了。躺平的金亮松弛感满满的，在福州肯定是熊猫界顶流。最后我们参观了熊猫科普馆，知道了熊猫有6根手指，认识了熊猫前辈巴西和青青。在小熊猫的

0: 回家，我们看到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熊猫。今天我特别开心，见到了绅士启航、哲学家启辰、吃货艾伦、睡神荣耀、明星金亮，知道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不能只有人类的理念。
1: 好的，以上就是李正宏同学的习作《拜访国宝大熊猫》，感谢小作者李正宏，也感谢朗读者吴秋晨。接下来有请王怡老师点评。
2: 李正宏小朋友的《拜访国宝大熊猫》这篇作文内容非常充实，像一位小导游一样，把熊猫世界的五只大熊猫都介绍了一遍。小作者不仅写出了它们的名字，还抓住了每只熊猫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爱睡觉，有的爱思考，有的像明星，这些都能说明小作者观察得非常仔细，而且能把看到的画面生动地记录下来。文章的结构也很清晰，按照参观的顺序从北门进入，依次看了五只大熊猫，最后参观了科普馆和小熊猫的家，条理分明。小作者用我们走进北门后，我们又转头去看，雨停了，接着，然后，最后，这些词语把整个游览过程串联得非常自然，让读者跟着脚步一步步走，一点儿也不乱。同时语言也十分生动有趣，特别是小作者给每只熊猫都起了有趣的绰号，如绅士、哲学家、睡神等，让文章读起来特别有意思。小作者还用了很多象声词，比如吧唧吧唧，让人仿佛听到了熊猫吃竹子的声音。对于三年级的小朋友来说，能运用这么多形象的词语真的很棒。同时在描写熊猫时，小作者还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把缩成一团的启航比作球，把吃东西的他比作斯文而优雅的绅士，把发呆的启程比作大哲学家，把睡觉的荣耀比作拜拜佛。这些技巧都使得文章画面感极强，好像这些熊猫就在我们眼前活动一样。这种抓住特点进行具体描写的技巧是这篇文章的最大的成功之处。从小作者的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他对大熊猫的喜爱之情，看着他们睡觉觉得自在，看着他们吃东西觉得萌，看着他们被围观觉得他们是顶流。结尾处小作者还提到了保护地球的理念，升华了主题，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情感真挚且充满正能量。全文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小作者善于观察并发挥想象，给每一只大熊猫都赋予了独特的人设。小作者没有流水账式的记录看到了什么，而是抓住了每只熊猫最有趣的一个瞬间或动作，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描绘出来，让五只熊猫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尤其是睡神荣耀和哲学家启辰的描写，既准确又充满创意，让人读后忍俊不禁，印象深刻，是一篇非常童趣又条理分明的游记。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学习了解孔子的故事。孔子69岁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孔鲤死了。孔鲤死时才50岁。孔鲤有一个儿子叫孔吉，号子思。子思呢，后来也是著名的学者，被称为子思子。老年丧子，终是伤心的事。更不幸的是呢，过了2年，在孔子71岁的时候，不愉快的事情接二连三的来。先是这一年春天，有人在鲁国西郊打猎，打了一只像麒麟一般的动物。那么麒麟在传说中是人兽，就是它足不见生，不踏生草。那么它一出现，向来认为是天下要太平的，但是现在呢，它被打死了。孔子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

那么孔子哭了，不久呢，孔子又见到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也就是他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是非常器重颜渊的，颜渊生活贫困，但呢并不因为贫困而放松自己的学习。孔子曾说，颜回太好了，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窄小的巷子，要是别人都愁死了，但是呢颜回却不改其乐，也就是呢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又曾说，告诉一个人如何学习，听了从来也不懈怠，大概就只有颜回了。颜回也就是颜渊呢，他不只学到了孔子的乐观、积极、勤勉，也学到了谦逊。他原是聪明的人。孔子曾问子贡，假如你和颜回比，你觉得谁聪明？子贡说，我怎么敢和他比？颜回听到了这一桩就能够悟到十桩，我顶多听到一桩是悟到两桩。孔子说，对了，你赶不上他，我和你都赶不上他。子贡算是聪明的都赶不上，连孔子也自认为赶不上呢。但是呢，颜渊平常却谦虚到了极致。孔子说，我和颜回谈天，他不反驳，就好像是笨得要命。可是我事后想想，他也给了我一些启发，他根本就不笨呀。孔子是很有政治热情的人，但并不十分的迷恋功名利禄。颜渊也这样，在一般人看来，颜渊是有宰相之才的，可是呢，他从来就不急于做官。所以孔子曾对颜渊说，有机会就实现理想，没机会也能安心，只有你和我能做到呀。总之，颜渊就是一个小孔子，所以这样的弟子死了，孔子自然要痛哭。他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说，老天要了我的命呀，老天要了我的命呀。孔子哭得非常的哀痛，连自己呢是在哀痛中也浑然不知。别人说你太悲痛了，他说是吗？我竟忘了，这个人死了再不哀痛，我还能哀痛谁呢？颜渊的父亲颜路自然也是悲伤的，他想给颜渊葬得好一点，想买一副套冠，可是买不起，就去问孔子该怎么办。他想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去换一副套冠，这是使孔子为难的事。孔子最后呢，坦率地告诉他，不管成材料不成材料，咱们个人说个人的孩子。孔鲤死的时候也只有一层冠，没办法，我不能出门不坐车，因为我有时候还要和朝中的官员往来，我不能跟在他们的车后面步行吧。说着说着呢，两个老人都愈发的伤心起来。孔子的弟子们其实也是很想厚葬颜渊的，可是呢，孔子觉得哀悼也不应该表现在这件事上，太过分了就不适宜，他就说不行。但是呢，弟子们最后还是厚葬了颜渊。孔子说，颜回待我像父亲，可是我没有能待他像儿子，这是弟子们干的，我也做不了主呀。这一年公元前481年的夏天，齐国发生了政变，逃亡到齐国的陈国贵族陈氏在齐国掌握政权已经有8代了，这时呢更把齐国国君齐简公杀了。到战国时期，田氏篡夺了齐国的政权。齐国这次政变是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说，齐国政变可以算是战国时代的序幕。不过在孔子的当时，他还看不出这些，只是感到这是大的变动，很不以为然。71岁高龄的孔子着了急，他最后一次表现出对政治局势的关切，他郑重地去告诉鲁哀公，陈氏把齐军杀了，请出兵讨伐。可是鲁哀公是怕事的，而且呢，鲁国的政权实际上又掌握在三家贵族手中，鲁哀公便推给了三家贵族，说道，问他们好了。孔子说，因为我从前参与过政治，所以不敢不来告诉您，您却让我去问他们，我就去问问吧。孔子呢，就又告诉三家贵族，但是呢，这三家贵族在鲁国的情形原和齐国的陈氏差不多，当然不会过问这样的事情。孔子碰了钉子。在齐国的这一次政变中，孔子的弟子宰我牺牲在了齐国。第二年，孔子又遇上不幸的事，这就是他最亲密的弟子子路也死了，而且呢，这个子路死得很惨。
子路是有勇无谋的，孔子曾经不止一次告诫过他。有一次呢，子路问孔子，如果你率领三军的话，要带谁去？因为子路以勇敢出名，他以为孔子一定会说带他去，但孔子说，我绝不带

赤手空拳就和老虎打一通的人，我也绝不带莽撞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就要过河的人。我要是遇到战事能谨慎借据，善于谋划，能成功的人，我就带他。孔子认为呢，子路性子太急太好强，平常就觉得他不会有善终的。子路对孔子的事业呢最热心，虽然是心直口快，常常被孔子训诫，但他跟孔子的感情始终很好。有一次子路的好意又给孔子顶回去了。那一回呢，孔子病得很重，子路为了让孔子高兴，就叫其他弟子当做孔子的家臣摆一摆场面，仿佛孔子还在做官似的。其实当时孔子已经退休了，所以呢，孔子知道以后很生气，说很久以来仲由就这样会作假，没有家臣，装作有家臣，骗谁呢？骗老天吗？而且我也不一定死在家臣手里就好吧，我与其死在家臣手里，倒不如死在弟子手中。我纵然得不到政府的厚葬，难道还怕死在路上没有人掩埋吗？虽然子路常常挨骂，但是呢，由于子路是直爽的人，孔子呢也最能对他说出真心话。一个人的缺点或者说短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许就是长处。比如说子路正直勇敢，听了就做，非常的果断，做事不犹豫，指出别人的毛病呢也非常的直率，如果有人向他提意见呢，他也很高兴。所以这些呢都是孔子特别爱他的原因。子路后来是死在了魏国。原来呢，魏出公立了12年之后，他的父亲蒯聩又来夺取王位。这时子路在魏国的一个贵族孔聩那里做官。孔聩呢是蒯聩的外甥。孔聩呢并不赞成蒯聩，可是呢孔聩的母亲也就是蒯聩的姐姐却欢迎蒯聩。原因是呢，他在孔聩的父亲死后爱上了一个仆人叫浑良夫。蒯聩呢支持他的这一段爱情，并且允许他改嫁。结果呢，孔聩的母亲和浑良夫当了蒯聩的内应。蒯聩前在魏国，住在孔聩的菜园里。孔聩的母亲就帮同蒯聩来强迫孔聩也参与政变。他们是那样的匆忙，要歃血为盟了，连牛都来不及找，就抬了一口猪。孔聩的母亲拿着戈，蒯聩呢带着五个武士，就把孔聩从厕所里找了出来，胁迫他登上立盟约的土台子。孔聩的家臣栾宁这个时候正在烤肉吃酒，也没等肉烤熟，就赶紧派人去找子路。栾宁呢又急忙找来一辆车，一路上吃着烤肉，护送着魏出公逃往鲁国。子路听了消息就赶来进了城，恰巧孔子另一个也在魏国做官的弟子子高从城里出来。子高说城门已经关了，子路说我是赶来的。子高劝他离开，他说吃人家的饭，在人的家里做事就不能不出头，该出头的时候不能害怕畏缩。子路瞅到一个使者出城的空进了城，他主要是想救出孔聩。他对蒯聩说，何必一定要扣住孔聩呢？就是杀了他也还会有别人来反对你。但蒯聩没听，子路料到蒯聩胆小，准备在土台子下面放火，以为蒯聩怕火会释放孔聩。蒯聩果然怕火，却没有放出孔聩，倒是派了两名勇将来和子路战斗。子路受了重伤，帽缨也断了。子路说，好汉临死的时候帽子还是要戴正的。他在把帽缨解好的时候断了气，身体被剁成了肉酱。最后蒯聩夺得了魏国的王位，这就是魏庄公。孔子听说魏国发生政变就感到不安，说高柴也就是子高还可以安全回来，仲由一定牺牲了。不久果然凶信就到了，孔子在院子里哭了起来。这时候有人来吊唁，孔子还立刻还礼。孔子哭完又问子路是怎么死的，送信的人说成了酱呀。孔子便赶快叫人把屋子里吃的酱都盖起来，为的是怕看到了心里难过。颜渊和子路的死对于孔子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一个是最好的弟子，一个是最亲的弟子，相处过30-40年，共过多少患难，现在他们都离开了孔子。孔子这时的生活露出了凄惨的晚景，现在只有子贡、子夏、曾子等这般年轻的弟子陪着他了。一天他对子贡说，没人了解我了。子贡说，怎么说没人呢，我们还在。

孔子说，我也不抱怨天，也不怪什么人，我一生刻苦学习，有了现在的成就，只有天知道了。又有一天，他对子贡说，我不再想说话了。子贡说，如果您不说，我们拿什么做准绳？孔子说，天说什么来着？还不是一样，有春夏秋冬，万物生长，天曾说什么呢？这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子贡知道孔子的心情不同往日了，现在到了孔子

1479，鲁哀公66年。在这年春天，孔子病了。一天清早呢，子贡来看孔子，孔子已经起身，正背着手，手里拿着拐杖，在门口站着，像是在等什么。孔子一见子贡来了，便说道：“子啊，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于是子贡听到孔子唱起了这样的歌：泰山要倒了，梁柱要断了，哲人要像草木那样枯了烂了。这是孔子最后的歌，哲人是孔子最后对自己的形容。孔子唱着唱着就流下泪来，子贡感到孔子已经病重了，他赶紧扶孔子进去。这时又听孔子说，夏代人的棺材是停在东街上，周代人的棺材是停在西街上，殷代人的棺材是停在两个柱子中间。我昨夜做了个梦，是坐在两柱中受人祭奠，我祖上是殷人，我大概活不久了。孔子从这天起病倒在床，再也没有起来。经过7天，孔子在弟子的悲痛中离开了他们。鲁哀公亲自为孔子做了祭文，祭文上说，上天不仁，连个老成人也不给留下，剩下我一个人在位，孤孤零零担着罪过，唉，你父，我今后向谁请教？孔子死的时候呢，是73岁，他的遗体葬在现在山东曲阜城的北四川旁边，也就是被称作孔林的地方。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像是失了父亲一样哀痛，有很多人在他的坟上搭棚住了3年。过了3年，在分别的时候，大家又都哭了，子贡还是不忍离开，又住了3年。此后呢，弟子们还是常常思念孔子，他们觉得他们之中有若很像孔子，便拿有若当孔子来侍奉。子夏、子游、子张都赞成这样做，但曾子提出不同意见。曾子说，这不成，我们谁能比老师呢？老师就像是江水洗过、太阳晒过那样洁白光明，谁也比不上。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张启和金学增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张启就给金学增提个醒，说是这天晚上宋师爷已经到大牢里去了。金学增是胸有成竹，说张启啊，你放心，咱们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下功夫，争取让这两个年轻人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

0: 去了荆州大牢了。
1: 嗨，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的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功夫就听有人喊，罪犯李狗陈大毛已经押到了荆州税关。张琪，今天我唱主角，你当配角。两位官人整理了一下衣袍，就来到了荆州税关的大堂之上。金学增做好了之后，他吩咐一声，把陈大毛、李狗带进来。不大功夫，就看李狗和陈大毛在税关官差的押解之下来到了大堂。当李狗和陈大毛来到荆州税关大堂的时候，一看这大堂之上坐着这位官员，长得非常精神，两眼非常有神，年龄也不大。这位官员一定是那个金学僧金大人了。这时候你看荆州税关的税差喊了一声，你们见金大人快跪下。可是金学僧马上站起来了，行了，他们两个身体有伤，用不着跪了，快来人找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心里边画个魂，哎呦，这位大官好，不让我们下跪还给我们找椅子。不大功夫，荆州税关的税差就搬来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就坐下了。金学僧来到他们跟前，你们两个是不是欠朝廷的税金呢？金大人，我们两个确实欠朝廷的税银。既然你们欠税，那么我们税关的人管你们要税，这件事儿是应该要还是不应该要？我说金大人，是应该要。对呀，你们应该理解税关的官差，看来你们两个也确实吃了不少苦。来人呐，马上把红烧药拿来。一个小税差赶紧把红烧药拿来了。金大人上前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亲自给他们又上了上红烧药。这李狗和陈大毛当时就受了很多感动。我说金大人，您是不是要治我们罪呀？你们犯罪应该治你们罪，作为你们两个年轻人可千万不能跟官府斗啊，好汉不和官府斗。另外老百姓有一句话说是穷死不做贼，是屈死不告状。一提起做贼这件事儿，你看那大屈当时脸就红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陈大毛就有小偷小摸这毛病。其实金学僧早就了解这一点，故意这么点他一句。我说你们两个好像刚才喝了酒，这衙门里的牢房也管你们酒喝啊，是朋友弄点小菜弄了点酒，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金学僧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往下多问。哎呀，这衙门里的人也有好官也有坏官，要是碰到好官你们就享点福，要是碰到坏官你们就遭点罪。他俩在心里就琢磨上了，这位官人也是个四品大官，他怎么不向着官说话呢？他怎么提起这官还有坏人呢？你看那官都是官官相护啊，今儿个可怪了啊，这位金大人跟我们两个观点一样。我说金大人，这好官坏官您怎么看呢？好官就得为老百姓多做点好事，要是坏官就是经常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金学僧给他们讲到这儿，就问了一下这个大屈，我说大毛啊，我说这些你们能听得进去吗？金大人听进去了。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手脚

0: 干将，跟古代年间那个时迁古上早差不多呀。
1: 金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穷，我是被逼的，没办法，多长出一只手。大毛啊，街坊邻居给你起个外号叫大蛆，就是说你哪儿都拱。你不光手脚不老实，你嘴也不老实。我听说你给税官的这些差役还编了一首顺口溜。
2: 哎呀，金大人，那可不是我编的，那是荆州城老百姓编的。
1: 不过你原来编的不大结合实际，我再给你改两句，你应该这么说：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金扛枷锁，手提铁链，当今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吹胡子瞪眼，稍一反抗把牢底坐穿。好，金学僧这一念完，把大蛆乐的都快蹦起来了。
2: 哎呀，我说金大人，那官员都是官官相护，您怎么打自己的嘴巴呢？再说这功夫，那李狗他心里边可加持较劲，他要防着金学僧。
1: 哎呀，这个朝中的四品大员，他要耍什么鬼点子，又想在我们身上使点阴谋诡计。
2: 这时候金学僧已经看出来了，李狗心里边增加了猜疑。
1: 我说李狗啊，你说心里话，你恨不恨这个段生？
2: 恨。
1: 陈大毛啊，你恨不恨这个段生？
2: 我也恨。
1: 你们恨他，你们能不能原谅他呢？这两个欠税的小伙子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哎，这个金大人让我们恨他，还让我们原谅他，这什么意思？看来你们真的就不肯原谅他。
2: 来人呐，把段生给我找来。
1: 段生这功夫没敢回家，一直在自己的厅房等着，一听说金学僧叫他，他马上就过来了。
2: 段生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当街抓的？
3: 是，老爷。
1: 这功夫你再看段生，早晨那股劲儿早没了。
2: 段生，这两个人你是抓对了还是抓错了？
3: 老爷，抓错了。
2: 错了，错了快赔礼。
1: 段生回答得很不情愿，但是既然老爷让他赔礼，还得赔呀。
2: 两位老弟，今天早晨的事儿，我对不起二位了。
1: 这两个小伙子一看段生真的赔了礼，这自古以来，当官的不管做错做对，没有给小民赔礼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了。日头打西边出来了。
2: 金大人，你们这位段大人是真心实意的给我们赔不是？
3: 那当然了，
2: 段大人是诚心诚意给你们赔礼呀。
3: 那他抓我们真的抓错了？
2: 是抓错了，你们确实欠税，但是欠税也不该当街就抓你们。
3: 那既然错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走啊？
2: 那当然了。
1: 哎呀，这个大蛆可乐坏了。
3: 金大人，那我们哥俩现在就走。
1: 走吧。这大蛆感觉到我今儿个是不是在做梦啊。
2: 等他冷不丁缓过神来，他抓起了李狗，
1: 快走离开这衙门。
2: 他俩转身就往出走，没想到刚走到门口，金学僧喊了一声：
1: 请慢。
2: 这两个小子把头转回来了。
3: 金大人，您不是真心放我们？
2: 我是真心放你们，不过你们空手而归那怎么行啊。来来来，坐一会儿。
1: 说话之间，金学增从自己兜里边掏出了20两银子，是10两一份，用纸包着。我说李狗啊，这10两银子今天送给你，另外这10两银子是送给这个三只手骨上走陈大毛的。这两个人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更没底了。今天怎么这么多怪事儿呢？我们当街和税官的人打起来了，人家把我们抓进大牢，到大牢里边又有人请我们喝酒，喝完了酒还帮我们写状纸打官司，没想到把我们带到税官，税官的人放我们，这还不算，还给我们拿出钱。这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好事都让我们俩摊上了？金大人，您放我们走就不错了，您怎么还给我们钱呢？是啊，我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道理。段大人说你们两人抗税，说错也错，是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我们税官的人几次去找你们收钱也收不上来，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当然了，你们两家也有一定的实情，本官也都打听明白了。李狗家是5亩田，要完成10亩的税，不仅仅是税，还要有徭役，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这个陈大毛家里边，爷爷都死了9年了，你和你父亲还要替你爷爷交降班税，逼得你和你父亲陈八开四处躲这笔税钱。有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还动了3只手维持生活。朝中这种征税的方法真是天下的笑话。可是税官的责任就是征税，税赋征不上来，我们头上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不恨段生，你们说恨，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但是你们也得替段生考虑考虑。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我到衙门的第3天，段生就跟我这个堂官诉苦，他说做一个税官简直太难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认得的都是大官，你去收税，人家大官给你捎个话，你就不敢去享受了。小门小户的还没钱，你想朝廷用钱就靠税收，可是大户惹不起，小户抽不来，你说这个段生他难不难？这两个小伙子听完咔吧咔吧眼睛，是这么回事儿。段生这名税官也够难的了，就像你们两家的税到底应不应该收，收得罪你们，不收又对不起朝廷。天下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增在内，宁可得罪百姓也不能得罪朝廷啊。这两种官，得罪欺的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是上欺朝廷下欺百姓，这种官才是脏官狗官。可是段生呢，既不是脏官也不是狗官，我金学增在官场也待了几年了，这一辈子反对的就是脏官狗官。但是我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应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税也好，降班银税也好，都是朝廷立的大法，这税法轻而易举，不能改，要是改那太难了，所以我们的税收还得照法去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把家底儿都卖了也还不了这笔债呀，所以我今天考虑到你们俩的实情，特意把我自己的私银送给你们还税钱。金学增的

0: 一番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这两个人当时是深受感动。再说李狗，把拿到手的银子又放在桌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银子我不能要。
1: 为什么不要啊？
0: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怎么回答这件事儿？段生他不知道李狗今天为什么不肯收银子。
1: 我说这个李狗啊，
0: 你放心，我们金大人的银子可是干净钱，绝不是贪污的。紧接着段生就跟这两个小伙子讲出了这20两银子的来历。这天下午，金学增知道李狗和陈大毛两人的家里实际情况，就想帮助帮助他们俩。可是兜里边确实是一分钱没有。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自己墙上的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南宋高宗年间的，这可是金学增的传家宝，因为他喜爱字画，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今天他看到这幅字画想起来了，我这幅字画能卖俩钱儿，可是拿到当铺，当铺这些人是乘人之危，死活就给20两银子。金学增他急等着用钱，最后一看，得了，这么地吧，20两就20两。所以20两银子就把这幅名人的字画给当出去了。当李狗和陈大毛听完这20两银子的来历，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他本来想把银子拿走，别说你给的，就是你一眼照顾不到，他都敢揣走，因为他有个三只手的毛病。可是今天听完这些实情，也确实受到了感动，他和李狗当时就给金学增扑腾一下跪那儿了。金大人，我们两个不是人呐，我们两个有罪，快起来快起来，你们两个有什么罪呀？金学增说完话把他们俩就扶起来了。金大人，天理良心，我们真的有罪。紧接着他们两个就把宋师爷已经写好状纸这件事儿跟金学增讲了一遍。其实这件事儿金学增早就知道，但是他假装不知道。那么宋师爷把状子能拿到你们家里呗，让你们家里人明天到大堂去告吗？能，一定能。金大人，说实在的，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马上回家，要不明天我们家里的人就得拿着宋师爷写那状纸去大堂击鼓告状啊。那好吧，你们赶快回去吧。陈大毛和李狗站起来撒腿就往家走，可是刚迈出税关衙门大门口，金学增又喊了一声：慢，大人，还有什么事儿？你们两个明天照样可以去衙门呢。金大人，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再去那不得天打五雷轰吗？不去告状也可以去州衙，我们去干什么呢？嗨，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联络很多的乡亲，给知府送一件礼物。紧接着金学增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了个主意。这两个人一听当时可乐坏了，行，金大人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说完话，两个人拿起银子抬腿就往家里奔。刚走出几步，金学增又把那个大屈给叫住了。我说大毛，来，我还有点事儿。金学增就把陈大毛给留下了。陈大毛一听说金大人找他还有事，大人，你还有什么事儿？大毛啊，我可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哎呀，金大人，您可别想。

0: 笑话我了。我就是三只手的功夫，用你们的话说，那叫骨上爪的功夫。大毛，你认不认我这个金靴僧是朋友？金大人，我认。你指定要交我这个朋友，交定了。好，那既然是朋友，我就得求你办一件事儿，要用一用你这骨上爪的功夫。金靴僧说完，用手做出一个偷的动作。金大人，您把话讲明白。
1: 嗨，
0: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给我顺手牵一只羊。金大人，你让我帮你偷东西。金靴僧在那点了点头，但是点头的同时显得是非常严肃，一点不像开玩笑。大人，你说让我偷什么？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
1: 大毛啊，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
0: 要想知道金学僧让古上早大毛去偷点什么东西，咱们下回书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梅姐，
2: 梅姐，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国色生香。薛宝梅、蒋芳芳、梁美心，这三姐妹的退休生活玩玩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亿万富翁的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下半场活得国色生香。电影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记忆为切口，探讨了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影片传递出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怕就要精彩的活的精神内核，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挣脱年龄偏见，勇敢奔赴鲜活的生活。其实电影就是希望打破大众对于熟龄群体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观众，都能够从中看见生活百态，收获直面生活的勇气。在荧幕内外，让我们都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
4: 你想追我，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5: 龟兔赛跑呗。
6: 你老是副膝盖跟个样子。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孙美丽，下期见。
1: 缘分哦，
7: 你别找脸。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来过福州、吃过闽菜的人都知道，福州宴席最温柔的收尾，永远是一碗细腻醇香的太极芋泥。它是闽菜经典甜品，也是最能代表福州温润气质的风味符号。地道福州芋泥选用闽地盛产的优质槟榔芋，整颗蒸熟透软，手工反复碾压，打磨成毫无颗粒的细腻芋泥，再加入猪油、白糖、芝麻、花生碎，拌匀复蒸，入口绵密丝滑，软糯醇香，甜度恰到好处，老少皆宜。巧手师傅以瓜子仁、山楂糕点缀出太极纹路，雅致别致，意韵悠长。传统芋泥十分看重碾压工序，手工捣压才能得到顺滑无颗粒质地。猪油是芋泥香气的重要来源，用料需要拿捏得当，拌好之后还要再次上锅复蒸，让味道充分融合。做好的芋泥表面封油，会出现看似冰凉内里滚烫的特点。在福州宴席传统里，大鱼大肉的丰盛过后，一碗温润芋泥可以中和油腻，舒缓味蕾，是必不可少的收尾佳肴。这道小吃扎根福州乡土，依托本地沃土物产，是土地馈赠给闽都人的甜蜜礼物。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一弹，百年来太极芋泥稳稳占据福州甜品的一席之地。它不张扬，不浓烈，温润内敛，回味悠长，恰似福州谦和温柔的城市气质。一勺芋泥入口，甜润在心，品的是风味，感受的是源远流长的福州饮食文化。

Other girls.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梅姐，
2: 梅姐，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活色生香》。薛宝梅、蒋芳芳、梁美欣，这三姐妹的退休生活玩玩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亿万富翁的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下半场活得活色生香。电影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记忆为切口，探讨了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影片传递出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怕就要精彩的活的精神内核，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挣脱年龄偏见，勇敢奔赴鲜活的生活。其实电影就是希望打破大众对于熟龄群体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观众，都能够从中看见生活百态，收获直面生活的勇气。在荧幕内外，让我们都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
4: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5: 龟兔赛跑呗。
6: 你老这副膝盖跟个样子。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1: 缘分哦，
7: 你别着凉，
8: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
9: 欢迎来阿拉伯。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

0: 当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如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文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曲演。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名曲《秋醉浮云》，王虎秋才名曲一段音报。

ที่

0: 灰心吧。哎，马老鬼好，
1: 看你那样黑啥，没那样牙酒，啥你吃马上哦。
0: 不错啦，
1: 你住我就亲，
0: 会毛呀？我就感到阻力很大，说通我都马没错，你马说通就是心累呀。你那马上好，乖，很完整的。
1: 叶先生会带回人家看我话边呢。
0: 哦，怎么？
1: 带回人带人听话也很荒诞。不过带去看话嘛，姑妈先来意见。哦，一共只有好彩没有啦，看你一话说难话，
0: 难话。

0: 黑洞刚进。
1: 喂，啊，谁是谁？花匠，你电我啊！
0: 喂，谁呀？谢老，你是醒啦？哦，我没听错嘛，你是醒啦？哦，我好啊，昏倒那坐树来。
2: 上我来，既然你就是因为半门之上的我，求罪不平，而家去相爷。太迷了，外我爱愁各家跟你们。
1: 为什么呢？
2: 上马。
1: 妈妈。
2: 上马。
1: 妈妈。
2: 我马。
1: 妈妈，请你妈妈。
2: 叶辉，你家命主都赢了。
1: 快点，
2: 好，我再有变化，你要保守。

0: 的干树干修庄干路落新生。
1: 你看绿油啊，
2: 有缘就是满白路落新生，干干不腻不生意还是不
1: 路落。你看看过一整天了，强定你包括一点你来去退一下。
3: 首先为生运套动冰水定的运筹足摸你够这的这慢慢啊外国用靠诺冰水冰水有许可我定黑心功黑心功好我一在众水者通我地比干平素我面从表示你比较对我对水生气风斗受害打出鲜花鲜错地平素对我内好准望地应聘之间对我见面之母外强要气干斗老后路
1: 总价是说错啊
3: 为谁总价新运动时间共共做得定线内面好我说修正交通我
2: 手欠多啊
1: 木落女

0: 葫芦，你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周家。好了，既是葫芦夹起嘴，这话就攞去一把。
1: 小葫芦先生的姑啦，
0: 姑啦，就是变才，就是都娶家，
1: 就是应用。在我店介绍后，我祖母啊，三当你夫孙好吗？
2: 好，欢喜两女咯。
3: 好，女神。
0: 好多，吉亚先生托女麻烦你啦，我跟侬生养啊，五六千。
1: 拜拜。
4: 你
2: 告
4: 你
2: 我
4: 家，
2: 快
4: 改
2: 我店，你
4: 要不
2: 来
4: 广
2: 告，
4: 你
2: 得
4: 敢说。
2: 好了，女士，你是一个正正经经大学生，开钱啊，大规模地个店，就钱啊，拉开就行。你得我一下我成功。
4: 好了，女士。

0: 个人，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你个人读过书，我将军学我那三年，应该没考没上公司，大有毕业，是小有毕业，我只嘛拿我点头，主要是靠老李母兴趣教导。
1: 好了，女士，各位好所谓，好有地位的应付改流。女娃几乎处于左脚流之中，所以你问我上台前，你敢肯来？
2: 好么，女神，古兵电话放下几锤，现在你老牛我也来，对不起咯，我只来女神当个，我为南宫女神红你为奶奶，
1: 我南宫女神高盖花面，
2: 我南宫女神面中一黄啊，
1: 请你明得见，应来我得见。到去你找好该来抢回答。
0: 这个医生供给物体
1: 不许你。
0: 这不会，敌人都不要中你。我呀，落地一雷，你个人体结是唔得，修订偏害，我做到一一回答。你个人看。
3: 这位，这位，
0: 这位就是我好马队，我抢头一撞你见证你，容易撞坏的莫得意，属下的人，你个人看。
3: 我爱家很错啊！
0: 好，你说你自己报吧。谁红错我敢报，三红错我不得。啊，马嘴，听来你爱一杯花，只有做女性错，你不要做一家靠熬你嘴面。一起送吧，送个永远破烂。
4: 真意就是真，假意就是假，懂不懂？对。

0: 哪会拢甲伊带接替呢？
1: 倒去，我老母甲你带莫下座，再见。
0: 再见。
2: 好了，快到你的墓地，里面个很精彩的。
3: 话讲吗？
2: 好，说出来怕你见血不弃啊！
3: 什么仇不报？
2: 你算出国姓周？考公铁金台也考过了。
3: 大爷，
2: 可惜两意外，望你得好。
3: 对，是爹来决定。
2: 对，是我个人决定。刚刚收到，就是老好人出面，也是貌好变化。
4: 不过嘛，一个给我老爱，天多谢下。也许还有生路的余地啦，就
3: 是一句早都行，快过命我爱动，我做命我爱长大，我不见命我爱见人。

三，捉鸡要龙虎，开锅。

0: 命有一重，故念不重，你不可以拒绝吗？哦，县娘家来了，我爱拒绝你拒绝你哦。哦，最是拒绝人家啦，只要白姐好好哄你，会肯你。
1: 好路，你你被保护。
2: 父弟在女，报答几归我一心见父。
3: 何意？你是老想要出国，你问吗？
0: 啊，好多，那好多为了救狗女，俺为了水东那边后生这样，再过三年月，你可好好了几对？秀丽，爹妈，
2: 老四，
0: 哦，好了，别以为在这个区号，大海会可吵吵吵，文庄可以跟谢家爷大说，为祖国争口气，祝让你老女真大希望啊！
2: 你得保护好了心正他
0: 对大人对大人。

0: 本草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经典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曲演。是要请给你分说明确酒醉胡韵往后就才明确一段音报。
3: 你以为我都你忘了你也会女

0: 朝暮徘徊，为众社咩欢事？
1: 邓侍女中到烈火，便为鬼仙。
0: 为兵而出，为是家女依靠，照咩都去练。
1: 为一定一段。
0: 什么事？
1: 祖母祖万岁，为静静练气，万倍万倍。你哥祖国的金星恶煞，到时候我就一定会做你。
0: 到到，这这有地道，为了聚集江金所的万罪，拖了吕后头，会是罪过。罪。吕其莲猜猜雷声。在过我遇过俊豪阔阔人女女女女女就脱了衣来
1: 将将心在尽力，再来强大。

听众朋友，今晚听到的劝说你是明确手嘴呼吁，需要强给你劝说平话，西龙也话，要高区群也乱，东宾馆严控。

是老阔比我啊，是个福州的温州来人女啊，三里山路面在和他喊声，他说我十年我出世的情感没恋爱呀，归他老喊声，不领多行一年了，对了，东川面行带姑姑了，到末咋是人那原来也军人样的三里山林和他所以给他们泪水回呀，在毛看花。知道我现在现代的可怜亲话大友生三更就这教以后给同你啦给我慢些我令姑娘多几家就难了推出时间没见来一教舍一定能见来皮果人点问的啊各段休你到啊到有人听你老休啊清楚我能见到我的生意感到奇怪看长辈要套住的我了有你的我管得要发现老内不安世顺从下鬼鬼祟祟啊现在也难啊说看就白谁老内顶套出你是你娘的作为三三见面的北霸举公错的见一下你的偶谁作为顺手到天南洗皮天的车中头发的洋洋光不能过去拉尿龙的有点看着还就看着的轻轻爬上啊可能一定不有好解套一样啊龙说太龙呢不安定问过啊梦回寒黑最看着有没有老爹不安那些蓬布呢没有着的没啊告诉我啊请老娘天马转转千用导演西红端产是他也做一个我啊要尊养你的哥哩老汉松安安心其他大大爷天地地地女地我地怎么为了你那么人被多最难不包给啊和他天气没了够啊尊养人天体亏呀，心安没急，还有老娘五六毛，哎，咋家大爷，做人家娘好的五六毛啊，错了呀，我们欧江啊，那我阿大杂技，怎么讲，被人看也嘛，就老大爷呀，要说你东里呀，马摸不那蛇蛇来，但呢，过头啊，不一分钟。你打佢窿呢鼻多，睇你啊不眼可见拗人噶，可能玩你哋啊想玩，哎呀，但尊有啊，向江海，令所应爱，落海皇宫，定定输掉爱，可叹一。

门前有问我端大心爱两情相遇看来举目啊寂寞孤单独笑空不爱谋不才乱情傲慰爱半夜三更讨回精英爱大绿端庄作物取水乱情平台各双有乱爱看来几顿多爱有王狗啊

吹吹老远，到有路呢不俺问回呀、啊，看见嘴俺得有你啦，嘴里俺被讨啊啦，路呢不俺顶问姑姑呢问过啊啦，嘴里俺实在没安的，你也开嘴不少的搞，路呢不问他，没就用门炮呢做你呀，坏人路呢啥也没有你。是爱情的爱永远的爱，说不定要闹对子，起码对归我啊，是你娘看见啊，先其他老娘们来多难你呀，我就来举手盘木，妈，开门啊，是外头那娘家么，在七星度里去，结果听那哦，是你娘想的，担心家的啊，咋见着的我？谁错啊？冷过的爱嘞，莫亏呀！冷错因他的你啦，也敢单错谎你呀？妈，现在打着哪里？做人帮忙养家，那个错的做的咩啊？咩啊？老娘的养，老娘的养啊！你妈在那也在要空巢，一切都在谈鬼间做错啊！你来多借道，时间的呀啦，这样的养起来，这样的养起来。不行，寂寞家带也莫讲清楚，女人靠蛮多话，算一点杂事，蛮女蛮多了女人啊，给俺蛮多了女人妈的呀，下贱子打工蛮清楚，女人偷那里走走难，连开机都莫的女呀，妈，天台大爷，女他一妈红灯右侧，如果啊。咩算唔成女人应傲之我啊？咩个系女人代妈不在，我的靠姑娘，我的保安。陆汉松之内嘅情形就安定，那点保安啊出台不见多啊？咩啊？你随你哋，你随你哋，保安诶正啊呀！妈，我女人多高啊？咩啊？一点不木啊？代妈个女孩。建筑为新社会，你按大款坐吧我啊！举工作孤摇些步啊！大款机甲运莫见得，一讲出来今夜好大影响一监督，孤敢一马从路，要叫一马帮你漫天过海啊！更改多目，你按再大一把一划。朝里都有温土哇，欢而生健康啊，半句成，用孝做起去啊啦。上我按佢姨妈作回客，睇啦姨妈莫大呀，自贵我做起呀，独立呀。再下姨妈，我让外间监督看多紧我案件呢，姨妈挨打大呀，见难的都多请愿你啊。亲仔肩摆唔出水，作为仔我欢喜，你当多啲人咪欢喜啊？佢帮忙人上还钱搞冷啊错啦，咩啊？你阿爸噶啦，哇，保修比咩噶？就你阿听啦，哦，一嚟男女关系啊，我乃经验的妈，聪明人咋糊涂一大呀？你正佢做喺左半度，命后拖落注意你过来一买，哎，汤好做喺应该正错，犀利下

谎话，来传家一朵木欺骗错你，做家人就你换左一白马干嘛？哎呀哎呀哎呀，你咋就你眼起狗背天小爹大走，跟你喊哪传转话密码是需要啊，说个都来呀不闹的动啊，这个大人查到没问啊，那个爱查醉了哇，醉啥味没？我到民国啊，关在些大哪里？一马潮流在一万人，哎，可能砍的重的，像阿飞鸡鸡开河，单台些事呀，单笑我事呀，再过个四步人山顶系头，再到头大步照对笑二猫。姨妈，就算你家回头最长些咩啊？那有讲啊，这啊，考大对你哇，过也过唔到，过妈就嚟啊！那姨奶过几对你走起呀惊，陆汉松扛扛姨老紧紧有序，来担子啊，应声地好。就你阿蒙天蒙天啊，万里错立哇！公主阿姨在处之要打，现在不去走孤双月。那阿错了，不应来摸剑山，今晚见那阿姨你，免得欢乐多的麻烦。你喊从家我的喊从，讲什么阿弟啊？我晚见姨你，哎呀，你这人天怕军头塌了哇！时间到了，见天看房，你个姨妈讲的。人家做得无奈好嘅落，死个窿嘅，就系因为人家冇钱啦。哇，再讲，即系钱我哋嘅钱可晒，起来论咗啦呀，你每件你赚唔成嘅呀，我件就会靠你嘅钱我大有，姨妈仔我欢喜呀，听够最起一大有多晒代贵我啊，知道好赚多啦你呀。外间家没安全样哦，天雷有美酒，丢来这些最很奇怪哦。所那阿个么，神武我安肯姨妈，外间安心退住，真心的门出乱哦。姨妈小你间归开个村库，也你心肝爱我，令所以美债跑了个妈。你真系暗恋傻子个哇！傻头佬那咪贱贱贱贱，怎么算假贱死蛇老爷啊？你一生双手干女人五个，你生为是老娘，我为是老马，孤苦伶仃，撞下叫哪能一命之误？让你交代，不让你推住暗病你个咬，莫叫哪能一命之误？小莫见哪里，让阿何你之故啊？妈，便你讲，你教大女人何何推珠，后世女凶，尊心重义，我以命护好，几大女人身上会正卡十八罗，妈教大。考大双叫后下，大大表哟，果然加一道权钱还住你。妈，你睇嚟乌翠共俾你，莫翠共之啊！你代俾你万呢做你，代之啊招做你。你睇嚟然后先恐慌性乱朝清空，为国错路，一假事打与梯山，然有千古。你睇嚟恶被警察后追乱。安博西呢啊，贪污之会，我社会要给穿他眼保最老心恶嘛。再危啦，再尊莫何嘅下多，要上英布的对戏计无会，一旦东冲水滑，安静败露，正在狂喜嘛。你早晚人都好，下来咬女人卡破眉头，莫明见人下回热闹，狂劲借调，女人孤单些那监督，孤单些那大妖干嘛？老女人口搞春空，化身正头，陆汉松头那冷静顺错错，靠大尊人，所讲的我啊。

打，可是一路呢狂死者家命尊莫地老另个所以外孙女老呢呀一年女尊女娘啊，可那天啊父母亲我姨妈收在一起都来我为女走上其他店女二百马妈关心女人所应亲的可是姨妈收在一大爷谢老谁下滑的谢老谁放滑的其他店都红青有瓜假差君胆断腰矮笑骨滑蒙利乌金妈你难道忘记了当年一天谁准用事你就在苏大梅花桥标要谁断了力呀哎呀你喊出那天的梅花桥标是按个正确所有不给我求我那里欢迎之下就在苏大知道吗梅花桥标没叫我见暗示嘛取见圣经谈佛两期哈天

顺当你强加个牛幸运你领财的冷天寒爱在东道下虽然一在呀探头阴森孤拿监督爱去年上我谁百家立即外当天下换来句爱爱换好胡车都爱爱女出现迷茫家爹爱水地天空蓝军爱我当时呼号孤家美丽爱给带哪里顿秋家宅幸运你啊地方冷天寒爱一帮感情排毒走暗爱目过窗间与傲爱天寒温地少战对搏搏毒提刀少战天怒爱偏袒林霜不好过口啊天寒霜道一来火灭哎三王三里一言中的话月见门再多半不爱两道小段轰轰无用亲爱被牛翁暖翁行爱爱端端来成花在公正啊西红金用冷天行爱爱朵朵青花山里夜希望在你心态红我爱感动寒松留下眼泪端心感谢啊动改爱灭爱去到破天下双线年代领军之后王宇千王爱那个寒松一来得口三心难耐终身无双爱外心之下女多不等高于爱女何作难爱高温堂下每我求表啊高好寒松

0: 哎，西宋李延安，梅花桥标，大我朝上，汉传天下，谁爱先报爱？千万二千英，敢为名利，敢向欢乐，敢压官英爱，乌剑对势，正巧对比呀、啊。如汉宋魁代聆听乡爱，只为爱女偷珠啊！因何而思初创，还在兴会爱？女爱上咬住爱字，咪在前路啊！道不离爱，令谁看在眼里？姑叫我只要你我啊，打动龙那个心，叹气了我争取，天也怕铁妈，我乱情想啊，令妈立功寻找，做到高头回头，丢眼居怕，当然一妈阴天困待。吕氏权倾团团我，坚决莫能挨汤侯千金。我教我铁才同你人起官上大楼，向姚官伯母结华举报。所以讲，姨妈，大夫在东，大夫在面，大夫在呢度马在天之面，外面人教我丢眼举报。令谁要欢儿把嘴露呢？喏，最凄死女弟何妈妈正个死，双儿讲句，陆汉上举报啊，李昂贤者啊，三将五弟射双儿我，招出几手。敬在大家呼啸上座，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奎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上个整了，欢迎明来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仔是我拜虎狼，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尽头卡呀，尽头卡，前进啊呀，前进啊。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万遍。
1: 在龙苏老鹰狗不爱主我拿爱会留你过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吗
2: 一般一来诶我一义工那个虎鸡尾地内会留说捏谁小戏在公耍马倒火巨龙庆胆借马所问告多
1: 经历咖喱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努阿捏边哦素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奴
3: 有人说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晕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波
1: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哦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虎酒里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控制坐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鹰跟保证摸脚步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1: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2: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人的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说拉鸡给你用黄金给金结对下位你说接上了土雷跟乌女性部对国家你说节约了居我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3: 说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拉鸡红雷自己唱而靠灰的乌灰修就你多在为那个有口之酒天乎客哟
1: 我该多么尽力的尽力搞你保来竟然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2: 一般你尽力要啊回流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所龙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树腰所龙一经书可以体面帮搞令我一所你送经书的一般那个这样拉鸡虎奴一见黑家敢于送动我若拉鸡虎奴一想为虎鸠那你心喜所望
4: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令金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拉鸡虎奴一心喜所望有好之酒更美好
5: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12: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2: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901，
11: 日光清晨。

天气真的慢慢的凉下来了，一早一晚的温度也一直在刷新我们的体感，所以这两天早上晚上请大家要多加一件衣服。欢迎大家在十一国庆假期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天凉好个秋》，锦绣二重唱的，这首歌唱了20多年了，所以每次一到秋天，或者说早晚温度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首歌。7:05，早上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接下来让我们伴着蓉城的早上的微风，开启今天的音乐时光吧。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看一下周先生今天想听什么呢？黄霄云的《结》。

刚刚我们说到天凉好个秋，所以秋天是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些放不下的心事的。有一些相遇本身就是一场劫，相信很多人被这首歌俘获，应该是副歌部分的那一句丝白发望断崖，那个高音慢慢拖起来的时候悲怆，但是没有嘶吼，非常非常的戳人。7: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继续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今天他想要听什么呢？开价第一天来听孙燕姿和五月天还有飞儿乐团一起合作的这一首第一天。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唯一一次难得的梦幻合作，好像刚刚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哎 ，First Day， 你看这个歌名 First Day， 刚好把飞儿乐团 ST 还有 May Day 他们三个创作者的名字全部都藏在里面了，所以你看。很多年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巧合其实还不是巧合，很可能是他们的一个非常用心的联动。刚才那个摇滚的鼓点一出来的时候，加上那个明亮的吉他扫弦一出来的时候，加持了孙燕姿很有爆发力的那个声音，就把我们今天青春的鲜活度给拉得非常的满。我相信刚刚很多人还沉浸在那个下过雨的夏天傍晚唱歌的蝉，把心情都吵醒了。虽然我们现在福州已经是慢慢到秋天了，但是中午的时间还是会让我们感觉到夏天的燥热的，还是会希望看到下雨之后很清爽的晚风的。7:1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米拉，他想听《逍遥叹》，来自胡歌。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曹阳的如诗一般的形容你，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你看他写歌唱歌从来不追求什么华丽的技巧堆砌，他会用很克制的很真诚的表达在讲述很多人的心事，所以我们每次听他唱歌都会感叹，这是一个非常懂得拿捏分寸感的男人。当然他的这些所有的技能都得益于他音乐剧的一个舞台的训练，很多细碎的情感，很多遗憾，很多想念，很多的期许，全部都从他的字里行间慢慢的露出来。他既是一个演唱者，同时也是一个写故事的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曹阳。接下来7:2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他想听什么呢？周董周杰伦这首歌《菊花台》。我们下个小节马上回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6: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这首歌来自黄韵玲的《好久不见》，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说到黄韵玲三个字，我脑海当中马上就会浮现两个字：全能。又会写，又会弹，又会唱，又会编，又会制作。因为她很早之前学过这个古典钢琴，所以她的音乐自带一个不一样的底色。最早她写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听她唱自己的那些作品，感受到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那种气质。她的声音不是华丽的，但是是带着一点平实的、松弛的、很私人的诉说感在你耳边。

边轻轻的在跟你对话。7:37，刚刚听完了黄韵玲，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周董、周杰伦。刚刚金元点的那首歌也是周杰伦作曲的，就是曹阳的那一首，在我们半点之前听到的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送给刘老师。

刘老师今天点的是周杰伦第十六张专辑《太阳之子》的第一首歌。第十六张专辑应该就是周董目前为止出的最后一张专辑了。我们在他的最后一张专辑当中可以听到13首的作品，包括12首全新的创作，所以也就2个星期的时间打底就听完了。我非常好奇，在周董的专辑听完之后，刘老师会点什么歌呢？是会点周杰伦给其他歌手写的歌，还是说我们会换一个歌手呢？我们敬请期待一下。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想听吕方的一首老歌，名字叫《老情歌》。

前段时间这首歌再次出圈，就是因为很多舞者选它来编舞。我们听到很舒缓的这个节拍，带着很怀旧的氛围感，特别适合舒展氛围感的一些肢体的表达。当然很多人借这支舞重新听见很多沉睡多年的这种老的旋律，特别应景这首歌里面说到的一句话，就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忘不了。三十多年他跳出了旧磁带，跳出了旧的 CD， 借着舞蹈再次走出了很多人的视野。所以老歌的生命力就是这样源源不断的在给我们重新解读它的机会和空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他想听张诗丽的《闺蜜的话》。

这首歌刘瑞琦的《房间》，我们送给滚滚圆又圆。刘瑞琦的声音都是这种淡淡的，很沙哑，很温柔，同时也很有辨识度。这首歌写在他的大学宿舍，很多人听见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自己住校时的那段时光，一个小小的宿舍就是年少时共同拥有的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当中有朝夕相伴的缘分，有分享零食放声大笑的日子，所以非常的特别。7:5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开班第一天，上班愉快，想听折子戏，来自黄月的歌。

0: 人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1: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